0: 朱老师，您应该跟陈老师的那个故事刚好相反。陈老师学着音乐专业，但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确定会从事。您是说着不从事，不从事，然后坚定的迈入了音乐大军。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再来聊一聊。
1: 我听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不好意思，我刚才真的有点走神。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做社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张张面孔，所以我觉得羡慕。 我很羡慕，很羡慕大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定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的时刻，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嗯，我刚刚说我做社团那段经历可能和后面从事音乐行业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参与到了音乐当中，不仅仅是唱歌。 所有的步骤，我看到过一个作品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怎么样从不知所谓到闪耀光芒。我觉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大家用心去付出想法、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我觉得这是一台很精妙的机器，缺一不可。 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要走音乐。<笑>我妈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乐行业？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后来从事音乐行业之后，花了很多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是更费力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这么集中的去学习。我觉得有孟老师。
2: 我觉得是大家的幸运，也很幸福。
0: 其实你这种跨界也有你的优势，现在交叉学科是特别值得提倡的。怎么样，来都来了，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方向》。方向。
3: 心发闷，心发慌。
4: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心发闷，心发慌。
5: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7: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681-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孟老师，咱们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曲目是，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多唱几首。
0: 好
1: 啊，先唱《绒花》，然后再唱一首《贝加尔湖畔》。

0: 谢谢谢谢同学们。青春到底是什么呢？每次坐在同学们中间，坐在校园里，坐在歌声里，就会再次感慨，大家说青春如歌，真的不只是一种比喻，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干什么呢？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成为佼佼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祖国，也可能在美玉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了艺术领域璀璨的新星，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你那一刻正在翻看着相册，回忆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做一件有点浪漫也有点青春的莽撞的事情，我们一起对未来的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又或者是携时光之手给十年后的自己下一封战书。有没有人愿意代表此刻的自己率先出战？
1: 我是2023级商学院的本科生，我叫吴鹏泽。然后十年以后我个人的目标吧，就是首先找到我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然后去投入我的全身心去为他奋斗。然后也非常希望与在座的所有人，在40年我们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再相会。
0: 爱的都是这个团队，爱的都是身边彼此作伴的伙伴。有没有咱们说我煽风点个火啊，有没有燃一点的？咱们都说了也有下战书这个部分，哪怕你挑衅一下十年之后的自己，够不够勇，能不能实现今天立的这个 flag， 有没有？可以。
2: 我是外国语学院2024级本科生蒋凯。我很有幸能参加了今年就是咱们30年团庆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合唱团这30年这一个聚会对我来说是我在合唱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对我未来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40年后我都要对我说，第4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第5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只要我还能来，我就一定会在每一个十年团庆内我都

0: 都会来，谢谢大家。
1: 所以这是我们合唱团共同的十年之约。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团长举了手，很多同学们都在说出了对团的爱，我们也想听听团长的心声。
2: 刚才我听到我的队员们，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意外，大家想给十年后的自己说的话竟然都和这个团紧密相关。那刚才其实自我介绍过，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所以可能我看这个团的视角和很多同学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我们今年有1006名团员，十年后一定会更多，这1000多名团员、2000名团员还能再唱歌。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歌声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把这种音乐、这种旋律融入到我们家国情怀、我们的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洪流当中，真正让我们的合唱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手。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团员的分享，对这个团的爱，对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这种拥抱，当然还有对未来继续唱下去的无限期许和坚定。感谢每一个动人的此刻，也感谢每一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那祝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次旅途当中都能如愿。那这首歌我们一起带给观众朋友们好吗？舞台交给你们。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在传统中创新，在歌声里追梦，这可能是独属于南开人最最深刻的一种体会，更是独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团员最最真心的践行着的四年当中的每一天的回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几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下午，我相信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更多铭记于心的时刻，铭记于心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交给大师姐。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

0: 每年单油二指食用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地道天马酒，想吃匠心酿。
10: 匠心好酒，滴滴加酿，历久弥香。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安

0: 含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嗯，你怎么这么厉害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

0: 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小鹿。我想对他说，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太好熬，有些坎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迈。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盼你踏实吃饭，安心睡觉，慢慢的把自己整理清楚。咱不着急，像歌里唱的那样，向阳的地方花自然会开。
1: 哎，
2: 说得好。
1: 这条留言听完觉得心里一软，平时咱都听惯了快点振作起来加油这种鼓劲儿的话啊，但今天这一声不着急，反而觉得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0: 我特别想对曼曼和小鹿说啊，就那些看似停下来的日子，其实是让自己缓冲蓄力，就像毛竹的故事一样，根扎得越来越深，未来蓄积能量之后，它才会更加茁壮的向上长。我们一块来听向阳自有花开。
3: 沙漠开出花，风也穿过它停下，可它生来就倔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孝感的张峰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他说，好幸福的一首，记得好像是1970几年，我小时候去村里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看电影，就是那种手摇的放映机，吱吱呀呀的。正看得起劲儿呢，片子啪一下烧断了。哎呦，大家也不急，就坐在小马扎上等着接上。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条件真艰苦啊，不像现在发展快，可以在手机大荧幕上看电影。点这首歌怀念一下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
1: 哎呦，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真的就跟过节一样，可是现在手机一点什么都能看，然后你还能快进，好像就少了那份等着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位朋友，你怀念的不是那台破放映机，而是那个愿意为一件事慢慢等慢慢看的那个时代。
0: 嗯，是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还觉得挺遗憾的。
1: 所以露天电影，你一听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别浪漫吗？
0: 是啊，而且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是
0: 特别的有盼头。
1: 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

0: 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无敌卷卷菜留言说，去年8月，全家千盼万盼的小米粒终于出生了。怀胎10月，我第一次把它抱在怀里，它软乎乎的，心都要化了。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家小米粒。它现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求它大富大贵，就希望它能茁壮成长。愿他的世界永远晴朗，笑起来永远都好看。
10: 哎呀，听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就想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可能就是天底下父母最朴素的愿望。嗯，就是不用孩子多优秀，只要他爱笑，日子就差不了。
9: 是的，所以小米粒，你就只管可劲儿笑，爸爸妈妈们就负责给你当阳光和雨露。然后也祝所有正在长大的小苗们都可以笑得好看，长得结实。

0: 再来认识一下央有线的好友徐州，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送给包头的段彩霞。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祝他健康、平安、快乐。”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有圈的好友大梦梦，他说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在上海工作的张老师。你离家后，我和孩子都很想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家，指导一下家里的工作。张老师，我很想你。
0: 两座城市，两段心事，同一首歌，希望彩霞还有张老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惦记。早点团聚，早点回家，暂时回不去呢，就抬头看看月亮。
1: 是的，你看月光多公平，照着包头也照着上海，照着旧相识也照着离家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0: 嗨，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河南的苏长平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我自己。2026过得太快了，心里有点复杂，我38了还单着，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缘分肯定会来。
9: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像快递一样，它早晚会到，但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敲门。而且每个人的缘分时区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但只要是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而且你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莆田的蓝建川，他说我二叔呢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开了20多年，全国的路都跑遍了，总听他念叨等哪天跑不动了就回老家种地。可真等他退休那年，他说不习惯了，说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前天他还跟我讲，现在送货跟他那时候完全不一样，走高速又快又稳，沿途服务区也敞亮。想点那首《我心万里情》送给所有像我二叔一样在路上讨生活的人，颠簸的路上心里有晴天，到哪里都是好风光。
1: 嗯，听完二叔的故事，我想起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位退休的货车司机，他说这双手啊摸了20多年的方向盘，就算退休了摸自家的洗脸盆都像在打方向。我觉得这句话莫名的让我特别动容。
0: 哎，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就像现在咱们离不开手机，他离不开方向盘一样。那么就祝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像歌名一样，心里万里情啊，到哪儿都是好风景。你看我还押韵了啊。这首歌送给二叔，也送给所有风雨兼程心里有光的我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

0: 人的证书算是上岸了吧。回头看看那些难熬的夜晚都值了，世界赠予我的不只是一份结果，更是让我学会了在不容易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的勇气。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度过难关的朋友。好事可能会迟到，但它一定在路上。
1: 嗯，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上岸了，这两件事啊，其实哪件事都不容易，你一起扛过来了。所以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晴朗，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障碍，当你站在终点的时候再回望，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丰富多彩。
0: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会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4: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3: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5: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
6: 拥。
3: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4: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3: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的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不是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嗯，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哦，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鼻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嗯，
1: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这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3: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

0: 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哦，
1: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2: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3: 他这个比较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2: 哇！吓我一跳！
1: 厉害！
2: 刀的话是
3: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一个。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八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啊！
0: 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
3: 对吧？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哥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2: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
3: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3: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 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2: 那必须没问题。

0: 会，太美了，
1: 嗯，
0: 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站台内，用挤

0: 接下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感谢支持。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19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20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
3: 声？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啊、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嗯，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3: 这桌子不是吗？
0: 不是哦、
1: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3: 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3: 但这不像是鼓、啊。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没事，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咚，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1: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就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 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0: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雨，我和你都在歌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6: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5: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我们下周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玉溪，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1: 那很有默契了。
2: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

0: 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八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六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1: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0: 对，
1: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轻舟荡漾的美景。对，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0: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没玩摇国货是那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1: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
1: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1: 好啊，准备出发。
3: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4: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1: 好啊，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马连长，
1: 哟，
0: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1: 是，直扑彭家屯。
0: 长官，
2: 哟，
0: 马上出发。
1: 是。

0: 韩书记，韩书记，
1: 电报又通知，
2: 韩书记，队伍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3: 对，
4: 讨还血债。
5: 对，
6: 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7: 对，韩书记，
8: 让我刘闯打头阵，
9: 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10: 韩书记，
11: 同志，目前我们不能应答。
12: 没什么不应的，应答。
11: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13: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11: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撤退？
12: 撤退？
11: 对。上级指示。 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12: 对，韩书记说的道理。
11: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12: 黑锅同志，有。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1: 是。三小队，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2: 是。走。四小队，集合。
11: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2: 是。四小队，集合。
11: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 小刘，
12: 哟，
11: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2: 是。
11: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
12: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11: 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12: 我是有意见。

0: 我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4: 快走，
5: 小芳，
0: 小芳嫂，嗯，准备怎么样了？
6: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买吧。
6: 对，韩书记，哎，
0: 怎么样了？
6: 好了，
0: 好，我去。
5: 韩书记，
7: 爷爷，
8: 哎，
7: 爷爷
8: 啊，
7: 爷爷，
8: 啊，
7: 韩书记来了。
8: 哦，你看我把它拿进去啊。
7: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8: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8: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8: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8: 好。
9: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六七里路了。
0: 小刘，
10: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10: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10: 是。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

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

0: 英国，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姑，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
0: 去，
1: 大爷嘞，这边请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乡亲们，我们就。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哟，
3: 少爷。
0: 这儿。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5: 请吧请吧，拦着我。
2: 请
5: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
0: 嗯，
7: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
7: 啊，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7: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放这儿放这儿，
7: 给我
4: 慢点啊，
7: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7: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7: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什么鬼学的？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可是什么？走走走走，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1: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2: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1: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3: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4: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5: 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哎。

0: 正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2: 嗯，是。

0: 这点薄礼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

0: 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不好了！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客打进来了！啊，
0: 赶快集合队伍！
2: 是，
3: 走，
2: 是，
3: 集合了。
2: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3: 哎哎。

拿枪去。走走，快给我拿枪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2: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张副官，
4: 走，
3: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4: 是，
3: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3: 啊！撤退，
2: 对，撤退。
5: 有队长，有胆量，摸到那敌人的后厅堂。我北兵真紧张，东苗苗，西汪汪。忽然背后一声响，
3: 别动！
5: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11: 对，
10: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11: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10: 嗯嗯，

0: 东边的枪声砰砰砰，西边的撒声震山岗，抖得莫非弹弹转，
1: 这里手来哪里打，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0: 卫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哎呀我的妈呀，刚刚

0: 算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野蛋，别
0: 动！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啊！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进来喽！
3: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
0: 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4: 哎，缴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哎，
2: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5: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6: 呵，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4: 对，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啊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了。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

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0: 哎，不敢来。哎，去你的！你给你这好吃的，哎，让我看看。好，哎，让我看看。哎，小爷，
1: 好，
0: 我知道了。
1: 啊，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2: 在。
1: 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彭霸天了。韩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啊？
2: 什么？送给你？这是韩英杰的传家宝，送给你。
1: 秋菊，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2: 来，
1: 好啊！ 我一定把他插在敌人心窝上。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 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
3: 对，
4: 韩书记，王三来了。
1: 王三同志来了。
3: 哎，老王，
1: 有什么情况吗？
3: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1: 撤退了？
3: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

0: 暴露了撤队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1: 韩英同志，我看
2: 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0: 好吧，
3: 走
0: 走。
2: 嘿，敌人撤退了，
4: 下去把敌人吓跑了啊！
2: 准是把他们打怕了。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1: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2: 你们说呢？
1: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2: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5: 韩书记，
1: 信，
2: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1: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2: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2: 队伍准备转移。
1: 是。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

0: 住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红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9: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红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8: 上镜，
9: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时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的这个商议之下，最终没有换人，还是由这个歌剧《红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玉珍老师来出演的。那通过摄影、化妆等等诸多电影技巧来弥补她面部的这个问题。
8: 想了各种方法可以原汁原味地还原角色的精神状态哈。
9: 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2米的指标，
8: 那都吃不饱啊，
9: 吃不饱，只有7.2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斌老师，他也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法

0: 方式，让它看起来更加高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1: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0: 对，
1: 诠释这部电影。

0: 速度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啊。
3: 张哥，高抬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书记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5: 这什么？
6: 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6: 哦，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8: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7: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7: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8: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7: 你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
8: 众人推呀，你我怕你怎么着？
7: 你去问
8: 娘的。
7: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8: 什么流氓作风？
7: 就是流氓作风。
8: 你说怎么着？
7: 就是流氓作风。
6: 韩书记来了。
7: 韩书记。
3: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4: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3: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4: 我？
3: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4: 那你就处分我吧。
3: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9: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8: 走
9: 走，
3: 搜查过了吗？
9: 有把小刀。
2: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打鱼的。
2: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8: 他娘的！
3: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2: 给我上！

0: 赶紧赶出去，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
3: 是。
0: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3: 海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3: 是，去去走。

0: 的鸟。
1: 团长，后面发现敌人。
0: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
2: 白连长，
1: 哟，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1: 是，
0: 给我把胡盾保护起来，
1: 快！
3: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4: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白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叔叔，
1: 在这儿，过来。干什么？你说。
0: 不知道。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
1: 嗦，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

0: 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1: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2: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2: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哥。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闯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刘成哥，赶快下命令吧！
1: 对呀，
2: 对
1: 呀，
2: 我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3: 对呀，
0: 对，
3: 赶快下命令吧！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4: 对，
3: 是队长，
1: 队长，队长，队长，
5: 同志们，
2: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呢。
0: 队长，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3: 对，
6: 只找不到县委，由党支部领导，由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7: 行行行，
8: 革命到底，
9: 到底，
10: 革命到底。
11: 哎，
12: 刘闯哥，
2: 找到县委了吗？
12: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2: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姑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6: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2: 还有什么情况？
12: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2: 啊，打红军？嗯，什么时候？
12: 就这两天。
2: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冤枉了，他去，我冤枉了，我冤枉了，饶这一回吧，团长。团长，我冤枉了，团长。

0: 我看呐，干脆把海洋毙了。
1: 船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大洋，
0: 在，
1: 去把海宁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心上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嗯，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英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韩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韩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扎，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
2: 走，
1: 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3: 应副长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

0: 白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带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1: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0: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0: 来哟、
1: 哦，站。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1: 是、啊。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3: 好，把钱拿去。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嗯。让我走了。
3: 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怎么样？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
0: 有人来了，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伙伴，这怎么回事啊？
0: 冯团长要提审呢，
1: 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副官被海英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张副官，你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呀，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行，反了呀！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对，
1: 是啊，
5: 我们去接龙。
6: 对，
0: 不行啊，不行，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1: 对，
5: 就这样，
1: 好办法。
5: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4: 是啊，是啊，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2: 队长。

0: 快决定吧。
1: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同志们，马上出发！
2: 对，
3: 好
2: 了，
3: 好，
4: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5: 好了，快点来，船船过来，
4: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6: 是
0: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6: 我
0: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断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
7: 有，
0: 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4: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1: 刘闯哥，他
0: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4: 可找到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真的？
4: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4: 总指挥，
0: 好啊！
8: 我上东北回去。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8: 小心我指示，小心我指示，小心我指示。队长，你看看，队长高兴
0: 了。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好，
9: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又唱歌。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韩书记，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团长，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4: 哎，
3: 去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7: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8: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9: 高山流水一支烟，
10: 女儿香柳听花摇，
11: 我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福满福建，天耀中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大家好，我是杨旭。那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福字命名的省份，今天我们就以福的名义开启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共同在音乐声里游览福建各地美景，高歌如我如你的美好生活，共赴有我有你的诗和远方。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利。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福建省拥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和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镜头共同探访这里的文化传承之美。
3: 大家好，我是艾科竹，我现在厦门环岛路的曾厝垵，马上要带您看的是我们福建的传统文化瑰宝——木偶布袋戏，一起去看看。

0: 我是国家级服务队文化遗产传承人庄成华。刚才表演的动作，就是一个小丑，这个是公子游。那公子游里面有好些动作，他就比较快乐了，比较小丑一样的动作，里面有缩脖子啦，哦，还有翘屁股啦，那些动作也比较逗人笑的哈。我从15岁就来艺校学习这个木偶，到现在已经65年了，我今年80岁了。
1: 布袋木偶戏不仅是历史传承，造型精美，还风格独特。但凡是亲眼目睹过，都会惊叹于传统艺术的东方神韵和不朽魅力。

晚住云和喜天清，闽山闽水物华新。如今一个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崭新福建跃然眼前。我们面对着美丽的风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明画卷中，共同聆听山河的交响，唱响幸福赞歌。

大家好，我是艾科竹，现在福州的三方七巷向大家问好。走在三方七巷啊，看到石板铺路，白墙青瓦，阡陌纵横，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得到闽粤古城的魅力。在这一条条的巷道里细细探寻，似乎是在寻找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故事。从街头走到巷尾，再从巷尾走到街头，一路而行，百年古街，千年巷陌，遗迹在这里浓缩和诉说，仿佛有了历史的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全面小康的实现到共同富裕的心愿，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友城建立的规划蓝图之上，福建也成为了中国连接世界的支点，在收获越来越多点赞的同时，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扩大着自己的朋友圈。

爱拼会赢，敢拼敢赢，是八名儿女刻在骨子里的精气神儿。那站在幸福的新起点上，福建人民又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贡献无限力量。那今天我们跟随着江山如画的脚步，在美丽的仙游县，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那接下来让我们带着美丽的绿水青山之间，共同畅想我家在中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熟悉的音乐总能够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沉醉其中，如今的神州大地啊，无论您想去哪儿都能够第一时间快速抵达，这不仅仅是交通路网，还有连接未来的信息网。便捷的数字时代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青春面孔来到福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邂逅中国机遇，推开世界之窗，拥抱青春和梦想。

今晚是山与海的交响，力与美的交响，绿水青山与民族精神的交响，更是历史、当下与未来的交响。江山如画，岁月如歌，让我们携手并肩，向着新征程出发。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

0: 聚的简，情不简，毛铺草本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

0: 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燕超发来了留言，他说，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给你们，送给我的老公宋延超。我们已经相恋快9年了，结婚3年了，很幸福。我想对他说，老公我爱你，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
1: 咦呀，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圈好友大步走，他说，小编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给我青梅竹马的老公，点一首给你们。我想对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久，2月15日是我们自己的情人节，虽然这些节日我们暂时不能一起，但是我一定一定在家等你，支持你，你在德惠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会万事顺利的。
0: 哎，这首歌真的推荐给所有要结婚的朋友，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婚礼的时候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呀，真的里边的词太幸福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婚礼专属金曲啊！无论是刚才留言当中9年的相恋，还是3年相守的安稳，或者是异地相守双向等待的真心，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给你们送出，愿你们可以岁岁相依，年年圆满，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福建的张磊，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唱给他听送给他，感谢他能够陪伴我成长。我们高中就开始互相喜欢对方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保护我陪伴我，现在我想送他的这首歌是我表白的时候唱给他听的，现在换我默默的守护你，我爱你。
1: 你看一首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有不同的作用吧，最开始是求爱时的敲门砖，现在呢是表达爱的承诺书，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同时呢，也祝你们从校服走到婚纱，再到白头，一路甜到底。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

0: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北京的苏念，他说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刚来北京那会儿啊，每天挤地铁上班，有一回早高峰，人多的脚都得悬空了，旁边一个姑娘在看书，站都站不稳，但看得特别入神。我偷偷地瞄了一眼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画面我一直记着，想点一首写给城市的诗。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赶路，但总有人能在喧嚣里找到自己的安静角落。愿所有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同频的人，哪怕只是擦肩，也足够温暖。
3: 细想我来北京其实也很多年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脚步匆匆，生活的节奏特别的快。但听这条留言啊，觉得可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拥挤的瞬间，哎，看到人海当中另一个人的专注和坚持，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们也要谢谢这位朋友记住了这个画面分享给我们，也更希望你可以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更多这样同频的人。
2: 那就把这首写给城市的诗送给你，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人偶尔也能停下来给自己留一首城市的诗。

0: 接下来一条留言呢，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宋海燕，她说：我是一名新娘化妆师和婚礼策划师，也是一个为了音乐一路歌唱的姑娘。我男朋友张振国是我的同学，很开心我俩从普通同学变成了恋人关系。我们将在我们的家乡呼和浩特市举行盛大的婚礼仪式。再次点播一首蔡琴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希望我们爱情甜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1: 一名新娘化妆师又是婚礼策划师，
0: 对，
1: 那她的婚礼会办成什么样呢？
0: 很期待，很好奇。
1: 首先可能自己给自己化妆，然后策划都是自己，那这个婚礼不管怎么样就是特别的省钱，是吧？那希望呢这位策划师啊，当天的婚礼呢别忘多拍点照片，然后在央友圈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就把这首《给你一个吻》送给你们。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三层刚啊，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刚才在高铁站里吃了一碗面，结账时38，挺贵的。上车后看着窗外的繁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心疼一碗面太贵，而是心疼自己已经这个年纪了，还在斤斤计较一碗泡面。还记得当时刚来上海的时候，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说要让全行业都知道我的名字。如今这首歌重新振奋了我，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这首歌唱起。
1: 三层刚你好，其实这种失落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的，很多人都有。为了一碗面而难过，恰恰说明你心里还装着那个不甘心的自己，说明你还没有认输。
0: 我一直觉得呢，成绩呢跟自己比，但是努力可以跟别人比。就是只要现在的自己比之前更好了，我觉得就挺满意的。反正我是这样的。总之呢，有一个目标当然好，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些松弛感，给自己留白的空间，这幅画看起来才会更加漂亮，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人呐，往往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得学着洒脱面对。
3: 曾经追寻的梦想，坚持了多少年，年少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多少届，那些写过的歌词，作废了多少篇，这样不堪的日子，抱怨了多少遍的过一天接一天，无数难眠的夜晚，太多美好的期盼，最终变成了遗憾，无名之辈该如何才能活得体面。
4: 你干出啥名堂来
3: 了？平淡的人生能否有闪耀的瞬间，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人只活一次，别再让时光悄悄的逝去，每个当下都值得珍惜，每个人生都有意义，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那首歌唱起。
5: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4: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6: 双龙记。
5: 你在哪个角落看人生匆匆，
4: 就你俩这辈子只配当
5: 愿我们的梦。

0: 你想红，想出名，去啊，没人拦着你。
1: 是，
0: 我是想出名，
1: 我想我的歌被更多人听到，这有什么错呀？
2: 当我踏上这路，草原放弃了牧，才知道一直默默爱我的人不敢被辜负。这一路敢于苦，献出最深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5: 好，
6: 浙江温州的杨月留言说，不得不承认，以前学生时代那个男孩是真勇敢，当着100多号新生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我听，听得我脸红心跳，可是我当时觉得太突然不知所措，所以就忽视了，没来得及给他诚恳的回应。懵懂时代真的很纯真，点这首歌送给我的青春吧，也给那个男孩带去一句迟来的抱歉。
5: 青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多事儿你来不及想清楚，哗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相信那份纯真的心意你记住了那么多年就是最好的回应。有些勇敢可能不需要结果，发生过就已经非常美了。
6: 那就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你，也送给当年特别有勇气的那个男生。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阿荣花发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唱首情歌给草原。我是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长大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漂泊，走过再多繁华城市，心里最牵挂最眷恋的永远是生我养我的草原。在外越久越想念故乡的纯粹治愈，我想把这首歌唱给草原，送给我最爱的家乡，也送给每一个心怀故土思念家乡的人。
1: 我们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归宿，不是吗？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乡的所有的父老乡亲，把温柔与思念也送给这片辽阔治愈的土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3: 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小美100%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给女孩。 致敬每一位拼搏的中国女运动员，致敬00后跨栏小将莫佳蝶。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刷新纪录，让中国女子跨栏重新回到了世锦赛半决赛舞台。致敬大山走出的傈僳族、竞走运动员米里花，冲破出身局限，站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致敬花游老将黄雪辰，年过30坚守赛场，带伤征战奥运，续写热血传奇。他们不惧困境，不负热爱。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勇敢坚韧、闪闪发光的女孩。
3: 哇，这段话真的听得很动容。女孩不只有温柔细腻。 赛场上的她们也用汗水和坚持为我们诠释了女孩最动人、最闪闪发光的样子。
4: 哎，就像这首歌的名字《给女孩》，我们想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勇气、掌声和偏爱都送给她们，送给每一个逆风奔跑、全力以赴的女孩，也送给生活当中所有不卑不亢、向阳生长的女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

0: 盛夏其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0: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谢谢，
1: 谢谢你们。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成长醉的酒。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韧集，优韧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集，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简洁，然后节奏的这种动力性，包括乐队整体配合上的这种磅礴气势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海的波涛汹涌，感受到了海盗这个人物的这种侠义。
1: 您刚才说到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让我一下就想起有一个小故事，我特别同意您说的，就是这种嚣张的形象。其实我记得好像汉斯基默他自己也说过，说一开始这个制片人跟他讲说我们接下来要投拍一部海盗主题的电影，然后汉斯基默一开始觉得海盗电影，他觉得这个太疯狂了，这个主意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把他叫去看样片的时候，他说我当场就食言了，我觉得这个片子太棒了，太有力量了，太激动人心了。对
0: 对对对，这个是他就是交响乐队写作当中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从配器的角度啊，包括咱们音乐上说的旋律进行的角度啊，对他都是非常的这个可圈可点的。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加勒比海盗》组曲，共同沉浸式体验汉斯季默带来的狂野交响。

0: 但是其实汉斯季默在他其他作品的创作中还用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悲剧的结束和升华，那就是在2000年创作的《决斗士》的配乐，而这部配乐也成为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杨老师对于《决斗士》这部作品应该很熟悉吧？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课上经常会讲到的汉斯季默的
0: 经典案例，
1: 对，电影音乐作品。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音乐完全不同于汉斯季默其他的作品。

0: 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韩斯基默，说的最多的说的是他的电子音乐风，
1: 对
0: 他把电子音乐用到了极致。那么在这个决斗士里面，汉斯基默他自己就说，整个影片实际上是个男人戏。
1: 没错。
0: 这个男人戏里面，如果你还给他加佐料的话，那么他可能就高高在上下不来了。所以呢，他就非常巧妙的在这个电影配乐当中用了 Lisa 的女声，用的是非常柔美的，而且呢，这个语言也不同于我们平时的什么英语啊，或者是中文等等这样的语言。对，是 Lisa 小的时候，妈妈唱摇篮曲随口哼出来的一种，非常亲切的一种语言。

0: 然后呢，他非常巧妙的在影片当中用这样的歌词，就是歌词非常特殊的这样的音乐，给电影刻画出了这个男主人公内心的世界。嗯，
1: 他其实这个作品的整体的音响，乐队音响其实也不是那么标

0: 准的交响乐队的影响，
1: 对对对，
0: 用了很多的民间乐器，
1: 对，我看
0: 到，对，看到有那个东欧的那个大扬琴，叫 cimbalo、嗯、cimbalo 那个大扬琴。嗯嗯，好像和我们国家的扬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的这种民间乐器，还用了卡林巴，还有也有一些民间的木管，
1: 对，
0: 所以整体这个乐队呈现出来的音响效果，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交响乐队。
1: 对，这个也是 Hans Zimmer 的一个亮点吧，他永远不会循规蹈矩的按常理出牌，
0: 每一个作品都不太一样，
1: 它总是会有让你意外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理工思维的作曲家，
0: 也很有想象力，
1: 有想法，
0: 敢于挑战不同的做法，
1: 对，非常有想法。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角斗士组曲》，感受以人声作为乐器的顶级配乐表达。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从《决斗士》的配乐中，我们感受到了汉斯季默细腻柔情的一面。但是在这之后，他和著名导演诺兰的合作，把他的配乐带到了全新的高度。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盗梦空间》。
13: 在这个影片当中，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首《Time》，对，时间。

0: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把时间用音乐来表达出来。虽然我们经常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1: 是的，
0: 对，但是呢，怎么样用音乐去表达时间，在不采用近现代作曲技法的前提下是怎么样把时间表达出来，我觉得汉斯基默的这个做法非常让我佩服。对，它体现了这个音乐上大道至简的这样的特点。
1: 因为我记得他说关于这个 time 的创作，他就觉得，因为他会想说有那么多的经典的传统作品，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敲门声，
0: 对，
1: 就是简单的两个音高构成的四音动机。他说就好像哪个小孩从钢琴旁边跑过来，当当当当，随便摁了钢琴，就创造了出来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动机。但是后面逐渐就发展出了如此色彩斑斓的完整的交响乐队。所以他说他创作 time 的时候就用了类似的思考，他说我就限制自己，我把手这样坐在屁股底下，然后我就不动，我就想我要一定要用一个用两个手指就能弹奏出整段旋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他就这么创作出来了。
0: 因为他最开始的这个主题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两个音程的不断的重复，然后慢慢的其他的声部进来，什么低音大管啊，或者是这个弦乐部分啊，然后呢它形成了一个从力度上来说一个枣弧形状的进行，
1: 桥形的，
0: 对，桥形的，在最高点的时候是乐队全奏的，
1: 是
0: 包括电子音乐的这个全奏的，然后逐渐的又收回去，对，最终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极简的最最初的那个就是两个音程的不断重复。所以我就觉得，我在想汉斯基默应该是个哲学家啊，真的，我现在
1: 就觉得
0: 他非常的有想法，同时呢他用了这种极简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最不简单的一种事物，或者是一个定义。
1: 维也纳那一场他抱着电吉他上来加入到了这个乐队里面的演奏，前面可能一开始一个很清淡的钢琴独奏，然后铜管进来，等到他抱着电吉他一上来，整个乐队就叠加上了像您说的电的这种质感，
0: 对，
1: 然后乐队音色也更加丰富了，最后又逐渐的淡出，而且结尾的那个设计也挺巧妙的，用钢琴和弦乐的泛音配在一起，非常的空灵，非常的干净，非常打动人心，我觉得
0: 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成功的完成了《盗梦空间》的合作之后，导演诺兰和汉斯季默二人又再度共同携手打造了《星际穿越》这部电影。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汉斯季默的配乐更是被拉到了全新的高度，两个人更是共同寻找到了一种关键性的核心乐器——管风琴。杨老师，在这个《星际穿越》当中，管风琴可谓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对，其实我们平时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学生问，包括会有一些网友在网上，他们也会问，就是为什么表现未来探险的这样的一个星际穿越的这个科幻片，里面会用到了管风琴的这个音色。实际上这种用法在以前的诸多科幻片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1: 好像说他和诺兰在最初的阶段，两个人讨论说俩人坐下来，然后就说来，我们看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用过。我们用了大铜管了，我们用了大管弦了，我们用了大打击乐了。然后诺兰说管风琴怎么样？然后好像汉斯季默一开始也觉得，管风琴这个选择，因为他会觉得就像我们的感觉，之前有太多成功的先例在珠玉在前，所以我们一听到管风琴的音色就会有一种刻板印象。会觉得有点哥特式。所以他们两个讨论了之后说，好吧，那我来尝试一下用管风琴的音色写一些不那么宗教性的音乐的旋律。但是我觉得特别加上它后面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手段，电子的手段啊，后期合成器啊等等润色之后，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在它的这个 stay 里面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的观众或者是网友大家听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我听到的就是苦苦哀求。对，就是这种请你留下来，请你不要走。

0: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爱的追求以及对爱的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汉斯金默擅长的。
1: 嗯，
0: 对，这个是他擅长的。所以在这个 stay 里面那么多的导音持续，我们说导音永远给人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对吧？那么祈求，然后祈求无果，用什么表达呢？对吧？就这个导音就非常好的承担了，把这个主题表达的出神入化，而且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作用。对，我觉得，很让人感动的，很让人感动的。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荧幕配乐走出大荧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3: 今天我们跟随着《狮子王》《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星际穿越》和《盗梦空间》的步伐，再度重温了汉斯季默的经典配乐。当然，汉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全新融媒体音乐节目《中国音乐套榜》。作为一档电视端加广播端加网络端三端融合的音乐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远在北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主持人和乐评人，有请高敏为我们介绍一下广播端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高敏。现在呢，我就在北京的直播间，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你问好，大家晚上好。同时呢，也要欢迎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乐评人卢世伟老师，欢迎卢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同样实现了跨屏互动啊，我们的电视端跟广播端进行现场连线，所以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歌手都在为今晚的现场表演精心准备着。那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呈现。同样要补充一点啊，我们的套榜节目呢，每周五都会更新一次榜单，而且每一次都会有六首新歌进榜。别小看新歌啊，无论是在歌手的专业度呈现上，还是个人的审美上，这些歌曲都极具在线，极具竞争力，所以让我们每期节目呢都充满了看点。今晚的演出同样如此，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的同事们，一同带领大家进入今晚的音乐现场吧。
0: 谢谢高敏。同时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在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直播的同时，也记得关注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会持续地为大家更新直播更多幕后花絮内容。好的，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到场歌手。

0: 相信此时此刻大家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了，让我听见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好吗？今天要登上我们拓榜舞台的第一位歌手，他是一位新生代的唱作人，高产高质是他的音乐标签，他就是杨墨一。
1: 曾经我习惯把情绪悄悄写成歌，旋律是我的日记本，记录着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直到你们告诉我，这些歌像一双温柔的手，接住了你们下坠的瞬间。那一刻我才发现，那些藏在音乐里的细微共鸣，成为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暗号。感谢你们，让我勇敢地做那个为你收藏心事的人。我是墨一，杨墨一，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0: 欢迎墨一来到我们 TOP 榜的舞台上。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其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欢喜》是墨一自己作词作曲的。
2: 是的，
0: 收录在最新的 EP 当中
2: 哈。
0: 而且这首 EP 其实非常的特别，它是以木质调为主题的，每一首歌都对应了一种香气。所以今天的这首《欢喜》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呢？
2: 《欢喜》这首歌在我心里其实是蓝色鸢尾的味道，它有着暗恋时候的那份心动的感觉。
0: 听上去是甜蜜当中带着些许酸涩的花果香哈。
2: 是的，
0: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其实之前墨一也有提到，在这张 EP 当中呢，录制过程当中也收集了很多有趣的小彩蛋，可以跟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
2: 好呀好呀，其实《欢喜》这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小彩蛋，比如说它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个吉他 solo， 其实是我们在录音棚里跟老师即兴弹出来的，就把它作为主题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网上收听我的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听到结尾有一句哼唱，还有一个笑声，其实都是即兴发生在录音棚里的，最后就都混进去了。
0: 听起来其实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关于爱和快乐的情绪哈，相信我们也会从你的歌声当中收获很多勇敢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墨一这样一位写唱制作全能的歌手在未来会被更多人看到。
2: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墨一。

0: 谢谢。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墨一的《欢喜》。其实光是欢喜这个词啊比较宽泛，但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感觉这首歌聚焦的是人间小欢喜。我听到了也不自觉带入自己女生的视角啊，就是一个女生陷入恋爱时的那种小心情，也通过吉他的声音体现出一份慵懒自在和欢快和灵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至少听这首歌我会愿意在中午小憩的时候来听。那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实在是太才华横溢了，作词作曲就算了，而且还会自己编曲，还会做和声，还会当制作人，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当然我也相信，当一首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特别是这个歌手来完成的时候啊，它大概率是最终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歌手最开始最想呈现的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就感觉是歌手在脑海里面绘制了一份音乐的蓝图，慢慢把它从二维再变成三维，然后再推到我们每个人听众的耳边，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作品。总之是一趟很美妙很奇妙的旅程。那么我们也相信，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年轻的音乐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主创造这么多新鲜美好的音乐作品给我们。
2: 欢喜于7月18日接榜的第27期拓榜榜单当中作为新歌上榜，之后再榜4周，最好成绩为第5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呢，少年感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少年的世界有时阳光灿烂，有时细雨绵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子蔚为我们带来又是雨天，有请。

0: 哎，有人说你的嗓音非常的特别，用薄荷嗓来形容，就是像吃了一颗薄荷糖一样，有那种清爽啊、沁人心脾的感觉。你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感想？
1: 说实话，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形容我。
0: 第一次，
1: 对对对。嗯，
0: 那如果啊，让现在的你给18岁的自己再写一首作品，用3个词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会选哪3个关键词？
1: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3个词先不一定写进歌词里，但是从主题上来说，可能一定会至少有懵懂，然后
0: 懵懂，
1: 有点单纯，然后呢，如果用好的词形容的话，一往无前啊什么的，哎，有这种感觉。如果不好呢，就是有点不管不顾
0: 啊，不管不顾，横冲直撞，
1: 哎，
0: 对
1: 不
0: 对？
1: 横冲直撞，
0: 那更能衬托现在的你，舞台上的你的那份稳重。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徐子蔚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放大》，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1: OK，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它是在我有这个各种的音乐邀约的这么一个众多的 demo 里面，哎，我发现的一首，我一听旋律还挺好听的，而且它一开始的就是律动啊，包括它的线条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它更有点像一个更抒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哎，这歌听上去还挺甜的，于是我就自己跟制作人沟通一下，改编了一下它的律动，然后最后得以一个很更甜更轻快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对，
0: 所以是你按照你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改编了这样的一首作品。
1: 是的，
0: 从默默无闻到聚光灯下，子蔚呢一路走来把忐忑和坚定唱进歌里，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就把这份真诚放大成了新歌唱给你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徐子蔚。

0: 感谢徐子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全新的作品《放大》啊。其实过去的印象当中，我对徐子蔚的印象一直是他很擅长唱那种深情细腻的大开大合的作品。今天一听，人家拿捏起这种小情小调的作品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其实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反倒是它整个结构安排。我们不难听出，这首歌的创作啊，其实是以眼睛来为题眼的。在歌词的很多地方都是通过眼睛的反应来表达情绪上的波动，而如果你细心去品味一下这首歌它的一个编曲结构的话，就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它正是以眼睛的情感波动中的变化方式来铺陈展开的。从开头在闹哄的世界当中突然注视到你的瞳孔时，那种整个情绪和节奏都放慢锁定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整个瞳孔和脑海都被你占据之后，心花怒放，然后眼前的景象彻底一层一层绽开那种状态，最后又回到彼此注视时对视那种眼神，让彼此的心事和秘密都在你的眼神中获得共鸣，共享喜悦的那种状态都在这个编剧当中一层一层细腻的铺陈开来。那么这就是体现出一个编曲人，一个创作者对于切题的一个优良作风，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音乐人去效仿和去学习的地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谢谢谢谢卢世伟老师。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可以释放情绪，放大幸福。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用歌声穿过了所有的风雨，把故事都唱进了歌里，她就是李慧珍。
8: 有人说，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都有不为人知的轨迹，汗水与泪水见证了无人看见的努力。从爱死了昨天里涅槃重生，到清空里返璞归真，我亲手把命运递来的休止符改写成延长音，只为告诉你们，别怕暂停，那是旋律在为你偷偷蓄力。当舞台灯亮起，黑暗也能被唱成黎明。好久不见，我是歌手李慧珍，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啦！
7: 欢迎欢迎慧珍
9: ，Hello， 大家好，厦门的朋友你们好。
7: 慧珍是第一次来到厦门吗？
9: 啊，不是。啊，
7: 对厦门有什么样的印象？
9: 鼓浪屿，
7: 对，很美，
9: 对，真的很美。我记得上次我也是在鼓浪屿上面录节目，然后在那儿享受了美食，喝了咖啡。对，
7: 在这座城市有特别浪漫的回忆哈。
9: 是的，我觉得厦门有特别漂亮的厦大，对吧？我之前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因为他皮肤有点过敏嘛，我说你有几个选择，我说如果你考去厦门大学的话，我说你肯定皮肤一定没有问题，
7: 特别的水灵哈。
9: 对，没错。
7: 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厦门朋友们的热情好吗？
9: 谢谢，谢谢。
7: 其实慧珍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那今天来到我们TOP榜的舞台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一直陪伴着你、支持着你的乐迷朋友们说的？
9: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拿起话筒唱自己想唱的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祝福。那之所以能够让我坚持到现在，肯定是离不开默默支持了我这么多年的我的歌迷朋友们。很多了解我出道历史的很多朋友知道，虽然我已经在这个圈子出道30多年，但是中间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6年，包括后面因为要照顾家人又离开了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有一帮特别特别好的歌迷朋友，他们不停地在很多的应该算我们的小家吧，每天每天的留言，我也在里面潜水。我可以说他们为我做的，包括那6年留下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这个舞台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我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舞台，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其实就是在还你们的心愿。
7: 谢谢，谢谢所有乐迷们的陪伴，
9: 谢谢，
7: 也谢谢慧珍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些温暖的瞬间，才让慧珍的歌声其实现在多了更多雨过天晴的坦然。
9: 是的，
7: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哈，更多的开始了解慧珍，都是从那一首《爱死了昨天》。

0: 其实那首歌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清空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这些年慧珍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跟突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算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和一直以来从出道到现在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五首歌也算我的 EP 吧，都是偏电子摇滚的，跟我之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我觉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自己的态度。
0: 我记得慧珍不止一次的说过，她希望自己可以像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能歌声会有很多面，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昨天清空，将今天重启。时间交给李慧珍。
1: 谢谢。

0: 清空送给大家，谢谢。
1: 感谢李慧珍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想之外的一首全新的清空。喜欢李慧珍的一定记得她曾经是一个多么

0: 么的有力量，多么炽烈的表达的一个歌手啊，他往往是一上来就会情绪非常饱满，很有冲劲的。但是在这首《清空》当中，我们却感受到李慧珍的一种很放松的、很摇摆的姿态。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他的词曲作者刘凤瑶了。刘凤瑶在跟他合作之初，两人就商定说，这是一定在既保留李慧珍本来的特色之外，还要让他融入当下的这种音乐表达状态当中。所以在这首歌里头，给他设计了舞曲的一个主体结构，同时又融入了部分的世界音乐以及国风音乐元素的一个点缀。那么李慧珍在这首歌中也明显地表达出想要重生一种姿态，把过去的一切挣扎全部清空，红头发扎起来，我们重新上场。那么我们也热烈欢迎李慧珍重新回到我们的音乐圈中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1: 谢谢卢世伟老师。热爱永远不会被打败。其实这么多年，慧珍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只要有坚持和热爱，每一个昨天都在闪光，每一个明天都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一听我们记忆深处那首熟悉的旋律了？
2: 必须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爱死了昨天》。如果会唱，当然我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
1: 我们把舞台交给李慧珍。

0: 谢谢 S 的昨天送给大家。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无论是幕后还是台前，都有拿得出手的硬作品，他就是原创音乐人关浩德。
2: 我的音乐或许像杯半糖的下午茶，再加一点爵士的慵懒，松弛感就有了。灵感可以随时随地，写歌也可以时时刻刻。生活里的碎片，我加工一下，可能就是打动你的旋律。希望我的声音能让你想起某个阳光正好的瞬间。我是关浩德，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关浩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浩德。
1: 今天关浩德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Sunday， 礼拜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3: 好，这首 Sunday 是我最新发行的一个作品，其实还不到一周呢。然后呢，这是 Sunday 嘛，周日，礼拜天，假日，是送给所有上班族的一首歌。我知道所有上班族工作都很辛苦，我就送这首歌给你们听着，可以催眠一下自己，每天都是 Sunday， 每天都是假日。
1: 之前我听过这首歌之后，我就有一种画面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早早的起床，心情不错，可能做着家务，可能吃着早餐，然后就反复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轻松和惬意，是不是这种感觉？
3: 目标是
1: 好的，希望达到目标哈。那关浩德跟很多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包括在第一期刚刚来的这一位裘德。那在这一些合作过的音乐人当中，你觉得哪一位跟你的音乐想法最有默契？
3: 我觉得我合作过的很多都挺契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欣赏我的音乐某一些元素可能，然后他喜欢某些风格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合作都挺顺利挺愉快的。
1: 那你有没有哪一首音乐作品是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3: 如果是帮别人做的作品，比如说裘德的七温差帮他编的曲我非常喜欢，然后可能单依纯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编曲，比如说为你钟情，比如说踮起脚尖爱，我都很喜欢。
1: OK， 总结一句话就是，关浩德这个名字可能你今天刚刚记住，但是他的旋律、编曲、键盘或者是和声，一定在曾经的某个深夜陪伴过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关浩德带来这首新歌《礼拜天》。

0: 哎，我们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关浩德的这首新歌《Sunday》了啊！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的小样，当时就非常期待这首与众不同的关浩德作品能够尽快的与大家见面。今天他终于来到了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怎么样？是不是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浩德？熟悉关浩德的人都知道他是香港人。那么这首歌恰恰正好带出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特别盛行的 disco 舞曲的味道，这恰恰又是当下音乐市场啊特别风行的一种新潮，它听起来既复古又时髦。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关浩德人如其歌，都是以温柔似水清澈灵目而闻名的，像这样的 disco 风格的作品啊，其实它很少让我们见识到，但在 disco 的外壳之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关浩德最擅长的爵士曲风啊，是隐藏其中，丝滑顺畅穿插其中，带我们明显感受到他的那种松弛感。而这首歌恰恰也正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能够保持一种松弛的态度啊，哪怕啊每天的日复一日啊年复年各种枯燥也好，我们也始终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每天崭新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过着快乐松弛幸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一航。
3: Hello， 你好。
2: 其实一航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今天可不可以率先给我们来一波回忆杀？
4: 一

0: 我记得这首歌是2009年发行的，
1: 2009年，16年了，
0: 16年了。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首歌的旋律。
1: 是的，大家对这首歌的肯定，我也很开心的。
0: 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 TOP 榜呢其实一直在关注最新的优质的音乐作品。那一航这么多年也是在默默扎根，作品非常的高产。
1: 是的，我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嘛，也有自己的音乐公司，包括这个。每年都会出一些这个我自己喜欢，包括符合市场的一些音乐作品。
0: 有没有统计过哈？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发了多少首新歌了？
1: 有十几首吧。
0: 今年已经十几首了。
1: 十几首了，对。
0: 包括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远航》也是新歌，对不对？
1: 也是，是的，是一首新歌，也是我公司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专门为我创作的一首歌。因为副歌的有一句词叫“和我一起远航”嘛，里面有一个小寓意，因为是我叫贺一航嘛，和我一起远航，就是有一个
0: 谐音的设计在里边，
1: 对对对，没错啊。
0: 但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舞台，祝贺我们大家所有人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起在音乐当中远航，特别的应景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一航虽然很高产，但是对音乐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唱自己的人生态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贺一航一起远航。

0: 感谢贺一航带来的这首《远航》啊，这又是一首充满奋进感的作品。虽然歌曲的标题叫做是《远航》，但其实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如何走出迷航，然后前行中回荡的不同的音响，风景耸立的道德围墙，如何张开断了的翅膀去乘风破浪，去飞翔。贺一航是用他的歌声在跟我们分享他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与感悟。贺一航一直给我们的感觉啊是一种那种很质朴很勇敢的一种音乐形象，他的歌总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索性大干一场那种爽快劲。那么在这首远航当中，他也是一如既往让我们感受到他可以不管不顾然后勇敢向前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这又是一首冲锋式的作品，可以说听到这首歌你会感觉到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大家可以一起痛快的来合唱。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参与这首歌的合唱呢？
1: 谢谢。眼里有光心里有火，
2: 是得谢谢卢老师。
1: 卢世伟老师在我们北京音乐之声透榜直播间的隔空喊话，相信一号已经感受到了。
2: 是的，我看来卢老师已经听懂我歌词里面的意思了。
1: 你们穿越时空，彼此相通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来到了我们透榜的舞台哈，今天可以再给我们带来一首熟悉的作品吗？
2: 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我的代表作吧，也是我的代表作，请先说你好，送给大家。
1: 有请贺一航。
3: 会唱吗？一起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贺一航。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键盘后来到麦克风前，写下自己的第一行呼吸，他就是唱作人崔迪。崔迪也是我们套榜的老朋友了，之前也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来到过我们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做客套榜的节目，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想法。那其实呢，崔迪是之前给别人写歌，到现在把歌唱给自己，你都跟哪些歌手有过合作？
1: 譬如韶涵，张韶涵啦，辛芷雯呐，王晰啊，韩庚啊，很多，对，还有希林娜依高，对，我前一阵刚跟他合作完，叫那首叫于是我这样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新歌。
0: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新歌，叫做湖光。我知道这首歌是你潜藏5年的一首全新的作品，编曲作曲制作全都是自己来完成，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湖光这首歌。确实是经历了5年，它这首歌呢是比较，我希望它是被看见与被看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呈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些年当中吧，有很多我们比较开心快乐，但是当然也有我们不快乐或者很多沉寂的时候。然后我希望我这首歌它就像一个小容器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也好，包括每一位大家的一些这些光，小光芒给它收集起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看的是光，因为湖光它就是短暂的，但是它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光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容器里载着的这道光可以照亮一点点吧，一点点的光亮给每一个人，为我们独自起航每一个人去加个油。
0: 好的，那就希望这样的一道湖光能够照亮每一个独自起航的人。下面的时间交给崔迪。

刚刚听完了崔迪的这一首《浮光》啊，可以说 key 真不低。不过为了表现这首歌的主题，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通常会说人物创作当中有人物浮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历经了世事变化以后，他的性格啊、认知啊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浮光产生了。那么这首歌的主题同样如此，是形容一个人尽管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仍然对未来抱有一份期待，对未知产生了探索的欲望，这不就是人物浮光也诞生了吗？所以整首歌的立意呀，跟他这个名字是非常贴合的。而另外呢，自然界当中的浮光，当这种物理现象发生的时候，也会伴随着蓝紫色的光芒嘛。而我也注意到了崔迪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带有蓝色紫色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细节。那整首歌

0: 无论是他的词曲演唱，还是他的专辑设计、封面的造型和策划等等方面，做这个概念非常的完整，又非常的形象、细节、精美，所以是一支非常好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期待未来崔迪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音乐。
1: 欢迎恩万。作为原创唱跳男团，其实三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惊喜。那三位合作过的最难忘的一个舞台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哇塞，那我觉得一定是今天 Matchbox 括号中国音乐套榜版的舞台了。
1: 啊，就是今晚。
2: 对对对。
1: 有为此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3: 我们也是为了今天呢，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了今天的舞台，就是我们在练习室呢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也是为了完整的呈现今晚的舞台吧。嗯，
2: 对，没错，因为知道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推新，包括一些很多优秀的歌手以及一些优秀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 N1 也是很荣幸能够站上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
1: 其实我们套榜呢一直也是坚持好的音乐，坚持真实的力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你们的呈现是无愧于所有的付出的。
2: 谢谢。
1: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其实我想说，我有注意到这首歌其实是七夕当天发行的。
4: 嗯，是的。
1: 而且作词作曲都是盛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
4: 其实初衷是我希望有一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感动和温暖，然后在每个不眠的夜当中能够伴随着爱入睡，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曲在七夕节那天。啊，
1: 好浪漫。
4: 是的。
1: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欲言又止的温柔哈。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心跳加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把呼吸放缓。青春的两种模样，今天 N1 依次唱给我们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曾多次登上过套榜的榜单，而且拿到过榜首的位置，都是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现象级大热单曲。他就是温岚。

0: 迎温岚。每次在舞台上看到温岚都是活力四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恋爱鸟》在8月8号揭晓的套榜榜单当中是新歌上榜，在榜3周的时间最好成绩第3名。那让我们来听听在北京的直播间同步守候的主持人高敏听歌后的感受。
1: 刚刚听过的来自温岚的新歌《恋爱鸟》啊，这首歌活力四射的，而且特别具有少女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沉浸感，很有感染力。这跟以往温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形象不太一样，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她那首《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这首歌可能没到夏天就开始听，听完了夏天到秋天都舍不得放弃。但是这只能展现温岚其中一面啊，比较偏很女性细腻啊，很温柔啊，很感性那一面。当然她还有很多活力四射啊，包括这首歌呈现很女生很少女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我也期待未来温岚会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出现，这首歌就是她自己原创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她的这个介绍表里面啊，介绍她自己是温小兰，是不是很可爱，也是代表歌手的一种牺牲。我们也期待未来温岚会以温小兰的角色更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甚至可以以这个角色发一张专辑，没准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好了，那我们就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可爱很甜蜜梦幻的音乐作品吧。
0: 谢谢高敏。那刚刚他也提到了这首新歌《恋爱鸟》是你自己的创作，而且写的是温小兰。
2: 对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发现，就是像我之前过往，只要是我的创作的作品，像《同手同脚》啦，然后像这首《恋爱鸟》，我都会写成温小兰，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文青的我。
0: 这首温小兰创作的新歌《恋爱鸟》，它是以一个非常欢快的旋律
2: 啊，是
0: 来诠释一段失恋的情绪。
2: 也不是说算是失恋，其实这个故事的由来是，有一次我上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每一个艺人要分享你对恋爱的状态跟对恋爱的态度，那我就说，其实我这个人我是有恋爱，我要说恋爱脑，但是我口误讲成恋爱鸟这个字，所以这3个字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歌的词曲就全部创作出来了，
0: 所以是从恋爱脑到有了这首恋爱鸟。
2: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温岚的作品啊，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跟着很多歌，包括夏天的风、屋顶、蓝色与热

0: 浪等等等等，但你觉得哪首作品最能代表温岚的风格？
1: 好难哦，但是现在是夏天嘛，那当然在最舒服的这首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来，这首歌
0: 跟厦门的天气适配度也超高，
1: 是是是，就是非常舒服，在任何季节听都非常的安稳安定
0: 的。
1: 对，
0: 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温岚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由他自己来创作并且是写给弟弟的一首歌。
1: 是，
0: 有请温岚带来这首《同手同脚》。

0: 谢谢谢谢温岚细腻的歌声，
1: 也期待温岚能够带着更多新的原创好歌来到我们套榜的舞台。此时此刻，本期的中国音乐套榜也接近尾声了。那听了一晚上的好歌，让我们再次连线音乐之声直播间的高敏，看看那边的最新情况。
2: 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卢老师在这里真的听非常激动，今天晚上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也觉得这种榜单跟现场演出的方式相结合，也让音乐的收听体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形象生动。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歌手可以走进我们北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音乐之声做客，分享他们幕后的音乐创作故事。好啦，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和舞台交给现场，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谢谢谢谢高敏，今天晚上我们在厦门见证了所有的榜单歌曲。今晚的厦门不仅是码头，更是跑道。原创音乐人们把海风写进了节拍，把海浪压成鼓点，从治理离岸向整个华语乐坛远航。再次感谢今晚所有歌手们的精彩演绎，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谢谢你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特医食品，科学营养配方。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大家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嘛，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脆呀、啊，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人》。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6: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9: 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1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9: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嗯，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嗯，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嗯，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7: 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0: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

0: 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的网友库马咕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说出来的故事，而是懂你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有在岁月里经历过风雨，依旧在乎你、心疼你、懂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告诉你别怕，有我的人才是一生当中最懂你的人。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习惯地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可能也只是听表面的只言片语，那能够真正的静下心去体谅你的人啊，屈指可数。
0: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低落比较无助的时候啊，这种懂得会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安全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一起来听吧。
2: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3: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4: 嗯，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敦煌乐器
1: CCTV
3: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听弦上流年。 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燕超发来了留言，他说，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给你们，送给我的老公宋延超。我们已经相恋快9年了，结婚3年了，很幸福。我想对他说，老公我爱你，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
1: 哎呀，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大步走，他说，小编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给我青梅竹马的老公，点一首给你们。我想对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久，2月15日是我们自己的情人节，虽然这些节日我们暂时不能一起，但是我一定一定在家等你，支持你，你在德惠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会万事顺利的。
0: 哎，这首歌真的推荐给所有要结婚的朋友，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婚礼的时候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呀，真的里边的词太幸福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婚礼专属金曲啊！无论是刚才留言当中9年的相恋，还是3年相守的安稳，或者是异地相守双向等待的真心，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给你们送出，愿你们可以岁岁相依，年年圆满，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福建的张磊，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唱给他听送给他，感谢他能够陪伴我成长，我们高中就开始互相喜欢对方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保护我陪伴我，现在我想送他的

0: 这首歌是我表白的时候唱给他听的，现在换我默默的守护你，我爱你。
1: 你看一首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有不同的作用吧，最开始是求爱时的敲门砖，现在呢是表达爱的承诺书啊。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同时呢，也祝你们从校服走到婚纱，再到白头，一路甜到底。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北京的苏念，他说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刚来北京那会儿啊，每天挤地铁上班，有一回早高峰，人多的脚都得悬空了，旁边一个姑娘在看书，站都站不稳，但看得特别入神。我偷偷地瞄了一眼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画面我一直记着，想点一首写给城市的诗。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赶路，但总有人能在喧嚣里找到自己的安静角落。愿所有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同频的人，哪怕只是擦肩，也足够温暖。
3: 细想我来北京其实也很多年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脚步匆匆，生活的节奏特别的快。但听这条留言啊，觉得可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拥挤的瞬间，哎，看到人海当中另一个人的专注和坚持，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们也要谢谢这位朋友记住了这个画面，分享给我们，也更希望你可以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更多这样同频的人。
2: 那就把这首写给城市的诗送给你，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人偶尔也能停下来给自己留一首城市的诗。

0: 接下来一条留言呢，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宋海燕，她说：“我是一名新娘化妆师和婚礼策划师，也是一个为了音乐一路歌唱的姑娘。我男朋友张振国是我的同学，很开心，我俩从普通同学变成了恋人关系。我们将在我们的家乡呼和浩特市举行盛大的婚礼仪式。再次点播一首蔡琴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希望我们爱情甜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1: 一名新娘化妆师，又是婚礼策划师，
0: 对，
1: 那她的婚礼会办成什么样呢？嗯，
0: 很期待，很好奇。
1: 首先，可能自己给自己化妆。然后策划都是自己，那这个婚礼不管怎么样就是特别的省钱，是吧？那希望呢这位策划师啊，当天的婚礼呢别忘多拍点照片，然后在央友圈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就把这首《给你一个吻》送给你们。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三层刚啊，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刚才在高铁站里吃了一碗面，结账时38，挺贵的。上车后看着窗外的繁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心疼一碗面太贵，而是心疼自己已经这个年纪了，还在斤斤计较一碗泡面。还记得当时刚来上海的时候，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说要让全行业都知道我的名字。如今这首歌重新振奋了我，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这首歌唱起。
1: 三层刚你好，其实这种失落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的，很多人都有。为了一碗面而难过，恰恰说明你心里还装着那个不甘心的自己，说明你还没有认输。
0: 我一直觉得呢，成绩呢跟自己比，但是努力可以跟别人比。就是只要现在的自己比之前更好了，我觉得就挺满意的。反正我是这样的。总之呢，有一个目标当然好，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些松弛感，给自己留白的空间，这幅画看起来才会更加漂亮，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人呐，往往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得学着洒脱面对。
3: 曾经追寻的梦想，坚持了多少年，年少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多少届，那些写过的歌词，作废了多少篇，这样不堪的日子，抱怨了多少遍的过一天接一天，无数难眠的夜晚，太多美好的期盼，最终变成了遗憾，无名之辈该如何才能活得体面。
4: 你干出啥名堂来
3: 了？平淡的人生能否有闪耀的瞬间，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人只活一次，别再让时光悄悄的逝去，每个当下都值得珍惜，每个人生都有意义，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那首歌唱起。
5: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4: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懂。

0: 想出名去啊，没人拦着你。
1: 是，
0: 我是想出名，
1: 我想我的歌被更多人听到，这有什么错呀？
2: 当我踏上这路，草原放弃了牧，才知道一直默默爱我的人不敢被辜负。这一路敢于苦，坚持最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2: 好，
3: 浙江温州的杨月留言说，不得不承认，以前学生时代那个男孩是真勇敢，当着100多号新生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我听，听得我脸红心跳，可是我当时觉得太突然不知所措，所以就忽视了，没来得及给他诚恳的回应。懵懂时代真的很纯真，点这首歌送给我的青春吧，也给那个男孩带去一句迟来的抱歉。
2: 听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多事儿你来不及想清楚，哗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相信那份纯真的心意你记住了那么多年就是最好的回应。有些勇敢可能不需要结果，发生过就已经非常美了。
3: 那就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你，也送给当年特别有勇气的那个男生。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阿荣花发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唱首情歌给草原。我是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长大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漂泊，走过再多繁华城市，心里最牵挂最眷恋的永远是生我养我的草原。在外越久越想念故乡的纯粹治愈，我想把这首歌唱给草原，送给我最爱的家乡，也送给每一个心怀故土思念家乡的人。
1: 我们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归宿，不是吗？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乡的所有的父老乡亲，把温柔与思念也送给这片辽阔治愈的土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小美100%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给女孩，致敬每一位拼搏的中国女运动员，致敬00后跨栏小将莫佳杰，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刷新纪录，让中国女子跨栏重新回到了世锦赛半决赛舞台。致敬大山走出的傈僳族竞走运动员米里花，冲破出身局限，站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致敬花游老将黄雪辰，年过30坚守赛场，带伤征战奥运，续写热血传奇。他们不惧困境，不负热爱。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勇敢坚韧闪闪发光的女孩。
3: 哇，这段话真的听得很动容。女孩不只有温柔细腻，赛场上的他们也用汗水和坚持为我们诠释了女孩最动人、最闪闪发光的样子。
4: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给女孩》，我们想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勇气、掌声和偏爱都送给他们，送给每一个逆风奔跑、全力以赴的女孩，也送给生活当中所有不卑不亢、向阳生长的女孩。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生活日复一日，平凡中的小美满在哪里？脚步匆匆忙忙，是否停下来捉住理想的白月光？CHO 碳氢氧人生乐团汇集来自各行各业的斜杠青年，这一次跳出太繁忙的琐碎日常，飞到遥远星球，自在徜徉，感受温情动人的小美满。

0: 场民族的声音，让世界听见。
1: 能认识到你们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2: 觉得我们声音有帮助到他，治愈到他。
3: 民族啊，电子啊，把这些全部都能融合到阿卡贝拉里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人声是轨道之外的旷野，和声是理想世界的光亮。阿卡贝拉，献给理想，献给生活。
4: 冠军团队，他们是。

0: Hello,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
2: 碳氢氧人生乐团。
1: 我叫吴以嘉，然后大家都叫我一嘉。我在声部内担任的是主唱，我的职业是声乐老师。
3: 我叫阿深，我在团内呢是唱男高，同时也是团内的编曲。然后我平时的工作呢是互联网运营，同时也会有一些艺人经纪方面的工作。
4: 我是张晨轩，然后大家一般都叫我张姐。然后我在团里担当的是，一般来说是女低，但也有可能是女高。在我们团队目前担任的是人事和半个编曲的工作。我的本职呢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5: 我是杨一周，在这个团里我是唱的男低音。我的日常工作是银行里的一名产品经理。
6: 我是黄金，然后在这个团里担当的是女低的声部，但是偶尔会被拉去唱女高。平时是在互联网做一个尽职敬业的打工人。
7: 我叫沈立明，然后大家都叫我沈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我的工作环境主要是在工地上，我的主要声部的话是唱男中，有时候会客串一下男低。
8: 我是果子，在团里担任 VP， 就是用嘴巴打鼓的。目前是一个自由音乐人，平时会录一点音乐作品。
4: 这次我们在长三角阿卡贝拉大赛中拿到了第一名，那我们去录音庆祝一下怎么样？
2: 好。

0: 团建了，
1: 太不容易了。
2: 对，哎，
3: 你干嘛？你干嘛？
1: 之前确实好像团建过几次。
4: 哦，那叫团建吗？那叫……
1: 我只记得7点钟就起床了。
4: 谁家好人团建排练4-5个小时呀？
0: 这个就叫做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我们把团建跟排练结合一下，不行吗？
2: 就是没有一分一秒是被浪费的。早上7点钟起床，然后凌晨2点我们在干嘛呢？
1: 拍视频喽。
2: 拍什么视频呢？
4: 挺 walking。
2: 对啊，安全。

0: sad。
1: 对啊，杨宇宙真的很 sad。
2: 是的呀。
1: 看他团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哦。
3: 对啊，明明最期待的人，结果一直在工作。
1: 对，主要是本来平时工作就很忙。
4: 虽然很忙，但是每一次我们排练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嘛。
2: 毕竟跟大家在一起，还是能把工作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给暂时抛到脑后去的。因为我是学建筑工程的嘛，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工地上啊，各种挖掘机啊，还有一些机器啊，跟我们平时在排练的这个环境就是完全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发朋友圈了之后，他们会说，哇，你还会搞这个玩意儿呢，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啊。就我说确实啊，就是在这里面我能感受到很多就上班不一样的感觉嘛，是吧？哦，就是会很开心，然后他们就

0: 哇，真的很羡慕有这个兴趣爱好。
1: 杨一舟他也很不一样哦，
2: 因为我平时在银行里面工作嘛，然后企业的文化可能也是比较严谨的，平时上班可能大家一般都穿着西装然后白衬衫这样，可能他们很难想象我现在穿着这个花衬衫然后在这唱歌的样子啊。
0: 其实大学的时候玩阿卡团其实会让我有很多的舞台表现的一些机会嘛，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并且享受舞台的，但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打工也挺忙的，所以很久没有接触舞台了，所以下来玩阿卡之后又会有很多的镜头前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机会，就其实会有重燃一些当时大学时光的一些对音乐的一些
3: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4: 年轻的时候
3: 我是那种事情一多就会焦虑的人嘛，然后加上新工作环境要重新适应，去排练的路上我都会焦虑，但直到我们唱歌的那一刻就是放松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就声音融合的那种感觉就很解压，完全就是去帮位的一种方式吧。对于我来说，大家在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的那个样子，还有我们一起去把这个声音做到最好的那种向上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有一个理论说得很好，就是适当的有压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压力会让你持续的进步。
1: 这点我有同感，因为在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是做老师的，然后刚刚开始当班主任那个时候，然后就每一天就是在想我每天要干什么样的活，然后就每天在给自己列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就导致有个拇指该大小的头秃了。然后后来我去找医生，当然药也是开的，然后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做一段持续的冥想让我放松自己，他说其实你持续的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冥想，那唱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跟大家一起在唱阿卡的时候。然后我也现在很惊喜的发现我的斑秃就是没有再复发，就是治好了。哇，
3: 音乐的力量，鼓掌。
4: 音乐还有生发的力量。
3: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唱阿卡之后，就会对我们这个团会产生一个期待感，就感觉生活是有盼头的。阿卡它带给我的快乐的点和我上班带给我的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阿卡是就跟朋友之间一样，跟家人之间一样，好像我们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就是你能够肉眼可见这个家庭它是基层开始慢慢盖起来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更大的一个成就感，所以我会觉得很有盼头，很开心，就是能跟大家一起玩阿卡，其实聚在一起我们就不再孤单了。
5: 难得的真心时刻记录下来，咔嚓。
3: 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可能会觉得很孤单，有同伴跟你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最有意义的。
2: 过了今天大家的彼此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吧，
3: 大家说了很多的心里话，让我更认定在这个团我觉得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让我更坚定下去。对，
1: 我们成团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我们去年的3月1号建立的，去年比赛真的还蛮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起商量着成团的那一批人，一个男高要走，一位女高要走，但是他也是坚持唱完这场比赛了。男低是临时不唱，
3: 对
1: ，VP 是高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压力真的很大，
3: 因为排练时间也短，然后成员也是不太固定的，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默契。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其实是靠日积月累，然后靠我们的相处、多次排练积累出来的嘛。
1: 前两天那个比赛哦，都要吓人。
3: 对，
1: 我们那个 intro 不是放了两层吗？然后本来是有那个噔噔噔噔那四个音，真的很吓人。不过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还是蛮厉害的，在默契程度上。
3: 主要靠默契才能接进去，不然真的整个演出就是。
1: 不过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游戏啊，我先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接力唱歌。拿我们以前唱过的作品中随机抽取一些曲目，一个一个轮流来唱属于自己的片段，看看到最后一位能不能猜出是什么歌曲。来啊，我们其他人先戴耳机了，来吧来吧。
0: 你可以转过来了，我告诉你。
4: 哇，我怕在我这就翻车啊。
6: 会有人拍你的。
4: 我知道了，你可以摘下来了。

0: 哪里呀？我看这就好了。
1: OK，
2: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1: 来吧。
3: OK。
0: 哪里哪里呀？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3: 这你猜不出来，你完蛋了。哪
1: 咿呀咿呀咿呀。青花瓷，青花瓷。哇！
3: 怎么没有点上难度的歌词？哎呀！好，我要加大难度，果子到中间来。
1: 好，下一题啊。OK， 我们可以转了。
4: 噔噔噔，什么东西？你在唱什么？
1: 我好像忘了我这个。
4: 你在干嘛？
1: 让我想一下，回忆一下啊。让我想一下，我能不能做个 B 啊？
4: 不可以。
1: 你在干什么？你知道了吧？
3: 这个人
4: 知道了，知道。
1: 好，下一个。
3: 他作弊。
1: OK， 知道哪首了，但我得想想我的怎么唱。就是这样子，我想不起来了。来吧，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无处唱。
2: 有谁？如常是吧？试一下啊，有点难啊。
3: 几拍子？
2: 我打了就知道了。
3: 四拍子的。
2: 其实都循环的，但四拍子要听这么久吗？听想换一首答吧。嗯听出来了吗？放下吧。
3: 可是宝贝啊。
1: 行，我就主唱过了，就太简单了。
3: 来，
1: 是不是？
2: 是啊。但是
3: 我想一下，给你唱哪一段？
5: 还有的挑是吧？哦，

0: 这就知道了。
1: 哪个？
2: 这条小鱼在乎。
3: 哎，我要开始举报了，这个人当时在那蹬蹬蹬半天，说我能不能作弊，然后在这里。
4: 我能不能作个弊啊？
5: 不可以。
3: 哎，你在干什么？
2: 你能不饶小鱼吗？你看的题目呀。
0: 因为我想不起来这个旋律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要把它比出来。
2: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重现一下吧。
1: 好
6: 啊，好啊。

0: 不行，这个太简单了，我要给你们换个位置。来，果子去第一个。
1: 我第一个，
2: 这是在为难谁啊？
0: 刚主唱一出来，是不是太简单了？
1: 是的。
2: 对，主唱一出
3: 来。那我最后猜
0: 了，走。到时候我们一环一环来猜是谁错。已经开始预料到会错了是吗？
1: 射手吗？有点难度啊！我想一下啊，因为他太重复了，很多歌都这样。
4: 来吧，没事，大不了乱猜嘛。
1: 都这样，言尽于此，下一位。
4: 嘣吧嘣
5: ，OK。嘣吧嘣，
4: 是这个拍子的人。
5: 嘟嘟巴巴呢，
4: 这是这个节奏呀。

0: 嘟嘟的吧，
1: 好，我知道了。嘟嘟嘟的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嘿嘿嘿，
2: 干嘛？
3: 哒嘟吧吧啦哒。
0: 唱唱主要。嘟吧吧啦。
1: 还不会啊？
0: 我会了呀，你唱的对呀。
1: 那还不说？再说，
0: 找自己啊！
1: 哎，对，
0: 是找自己吗？
4: 是吗？
5: 并不是呢，相去甚远。
0: 先别公布答案，
6: 你让他们打一遍，让他们猜。
5: 啊，
0: 来。
1: 什么东西？
5: 四拍 BPM 是这个速度。
0: 你刚
5: 基本都是
6: 找自己啊，就是
0: 是不是太阳、啊？
5: 不是，不是太阳。
0: 你再打一下，
1: 你再打一下，对。
0: 怎么打愿望？哒哒哒哒，对不对啊？
5: 不是，是一刻。为什么不是小美满？是小美满是用轻的鼓。那我们一块试一下，唱一下，知道是不是了吗？
0: 嗯，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正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虽然说后面就是整个结果来说是错了，但其实从阿生那边开始，他坚信找自己之后，后面所有人都是确定也是有答案，反而说明其实还是蛮有默契的。
2: 看来我们还是有一点默契在身上，不过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默契。

0: 系，所以今年还是拿到了一点小成就的咯。
1: 唐三角阿卡贝拉大赛中青年组冠军。
0: 今年比赛还是蛮惊险的，那个时候前面还在试音嘛，然后试音环节每个团队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包括了前面每一个单人的试音调音，以及和 VP 的每个鼓点的单独试，所以也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前面。然后我们一起过了一遍两首比赛作品，就唱得很差，对吧？
2: 是的。
0: 然后那个时候就压力很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2: 挺打击人的，就是
0: 试完音回了酒店之后，马上就说我们要去楼下集合再去练习。
3: 因为前期准备大家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嘛，对，然后包括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是大家有一些矛盾产生吗？
4: 因为当时我们在排那个舞台动作设计嘛，
0: 对，
4: 然后是你跟哼哼一块儿先把我们整体的舞台设计都排完了。一开始的舞台站位设计来说，我们是一个就是竖排
3: 纵排，
4: 黄金是在我后面的，对于观众来说是看不到黄金在做什么事情，对，就没有太凸显嘛。然后当时我是想说把黄金的位置就是放到一个大家能看到的位置，张姐呢是出于说应该先尊重你的一个劳动成果，先看看你排的成果怎么样，我们先顺下去，因为如果这一个环节的站位不对，后续环节就是都需要调整嘛。其实因为大家排练的整个频次啊，那时候
3: 比较高，
4: 每天都排，
2: 对，
4: 其实大家压力还蛮大的，情绪可能都有点太紧绷了。
0: 不过我们吵架的结果也是好的，最后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呈现嘛。
2: 是的，
3: 对，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其实都是很值得的，所以取得这样的结果就有点像我们的唱过的一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一样，虽然我们不能飞向月球，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月亮。

0: 虽然我们不能真的飞向月球，但舞台就是我们的月亮，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未来。
1: 我其实是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一直把这个团做好，做大做强。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公益演出，我们主要还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能够对外进行一些传播，然后让我们阿卡贝拉能够更加的让大众所知道。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哪怕说很多演出机会找我们说纯公益的，哪怕去咖啡馆演出，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很积极向上的。我们之后也想去对接一些爱心公益组织，用我们自己的演出换取一份爱心的公益基金。
2: 因为音乐它有治愈的这种能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或者说是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3: 你们还记得没有，我们演出结束之后呢，有视障团队的一个粉丝当时找到了我跟黄金，然后他就非常激动，他说已经关注我们很久很久了，说我们的音乐能够治愈他们，他当时还要加微信，因为是视障群体，跟我们平时的完全不一样，只能听那个手机给他的反馈，就说应该点哪里点哪里，他一直在反复的在点，一边点然后听，点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当时就感觉到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在唱阿卡，所以当时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就是阿卡能够给他们
1: 带给人这么多力量。
3: 对对对，他还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唱下去，
4: 一定要
3: 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就当时真的非常的
4: 感动。
5: 其实又想到音乐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能量的。
1: 你不觉得就跟我们的名字能够、
5: 对对对，我们叫什么来着？
2: 什么来着？
6: 碳氢氧人生乐团。
1: 我们的碳氢氧这个名字意义不就是说包含了生命中的三种基本元素碳氢氧，就像音乐在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个元素一样嘛。阿卡贝拉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小确幸，无论是我们的相遇也好和我们的演唱作品也好，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阿卡贝拉中找到生活中的一些美好。

0: 之前其实有编过扯谎歌。
1: 扯谎歌它这首歌呢其实是有很浓的民族的特点的，希望我们之后能够融合更多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说像民族啊、电子啊，把这些全部都能融合到阿卡贝拉里面，用我们纯人声的方式去演绎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的音乐变得更加的丰富，然后也能让我们中国的特色乃至被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东西。
2: 所以在比赛中当我们的扯谎歌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的时候，真的是
3: 真的很好的正反馈。
2: 对，
0: 所以其实我感觉我们团未来的发展跟我们的名字一样，一切都是有机物的融合，在不同的变化着，所以是有很大可能的，就感觉我们未来应该会非常的欣欣向荣，多把我们民族化的东西去进行传播，然后让大家更多人去愿意来了解我们阿卡贝拉这个东西。嗯，希望我们以后越来越好，
3: 加油各位。
2: 好，让我们一起走向世界。

0: 从 BeBosser 然后到加入阿卡贝拉，比起一个人单薄的 DIY 来说，多人一块制作的阿卡贝拉更能够接近我期望做的音乐的那种样子。
1: 阿卡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像生活分的两面，一面是工作，一面就是阿卡。每天下了班我可能都在想，对于这一项我喜欢的活动，我还可以为他再做些什么，我还需要去努力的学习什么，让这个团，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好。
2: 阿卡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一抹色彩吧。感谢阿卡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期盼。
3: 遇见他们就是遇见一个很好的阿卡团队，让我爱上了阿卡贝拉这样的文化。我们一起去把那个声音做到最好，就是我现在踏踏实实想做的。
4: 对于我来说，阿卡贝拉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了，我想把这个东西一直长久地做下去，哪怕到我头发斑白的那个时候。
5: 虽然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可能它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尝试着来了解阿卡贝拉，或许在不经意之间你就会感兴趣。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加入阿卡贝拉，喜欢上阿卡贝拉。
1: 我们在招新。
6: 我们和阿卡贝拉的故事仍在继续，生命不止，热爱不息，放声歌唱吧，追光的少年们，用最纯真的和声唱出青春的热烈，唱出理想的璀璨，唱出最耀眼的人生。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2: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3: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14: 我们常德人，
15: 茶要慢慢擂，
16: 日子要有味。
17: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天津音乐学院。
1: 我是以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2: 欢笑的生活，口中有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3: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和同学特别团结。
4: 请你留下来，
3: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不忘天音校训，创造卓越。
4: 祝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5: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6: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7: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6: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7: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荫与落日，

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青春是我们在天音留下的动人篇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天津音乐学院，来到这儿呢，感受到了同学们徜徉在歌声的幸福里，我们也想听听独属于天音学子的青春故事。当然有音乐怎么能少得了好伙伴，那来到我们身边的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和大师姐，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0: 王燕好。
2: 亲爱的同学们，我的小师弟小师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师姐曲比阿乌，我现在中央民族歌舞团，非常高兴呢回到我的母校。
0: 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师姐回到校园里。怎么样，今天回到校园里有没有一种青春的记忆再次扑面而来的感觉？
2: 特别是看见师弟师妹们，我觉得你们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多了。我们那时候没有新校区，只有老校区，因为我也是从四川凉山来的，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来到天津音乐学院，那是对我来说我想都不敢想的。来到这里当时是特别紧张，后来来到学校以后，我就觉得怎么感觉特别轻松特别放松。因为我是彝族，在学校的时候有彝族，有蒙古族，有朝鲜族，有藏族，好多民族，真是就是特别融合特别和谐的一个就是大家庭。
1: 这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传统。
2: 一进来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所以我特别感恩我的母校。我是以我